0: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0: 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围绕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对文化和旅游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千年石板田插秧玩出新花样》。以小菜地做好暖民心大文章，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推出共享菜园认领，助力当地稳定用工，留住人口。推行育秧加种菜复合模式，湖南永州市道县让闲置大棚变身四季致富棚。更多精彩，罕见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等技术的科研创新，加强中西医协作攻关，深入挖掘中医药诊疗方法，总结推广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同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出生缺陷和罕见病诊断领域的研究应用，推进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

0: 手。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妈妈，妈妈。
4: 嗯，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5: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6: 小巷之声938。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土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7: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8: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

0: 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0: 在从经济提供者转向孩子的成长合伙人，这不仅是家庭分工的调整，也是家庭教育观念的更新，更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必须。
1: 那从经济的提供者到成长的合伙人，这个转变的确对父亲来说挺有挑战性的。但是为什么您说父亲参与养育和教育工作是孩子成长的必须呢？
0: 因为父爱不是母爱的补充，而是与母爱共同撑起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天空。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有独特的价值，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
1: 哪四个方面？
0: 第一呢，是规则奠基人。父亲的底线思维就是孩子社会化的第一块基石。第二呢，是情绪稳定锚。父亲的理性视角可以中和家庭的情绪波动，给孩子构建安全感。第三呢，是冒险支持者，父亲的力量感赋予孩子勇敢探索未知的勇气。第四，战略规划师，从作业辅导到人生导航，父亲的目光需要看得更长远。
1: 您刚才说了四个方面，一个呢是规则奠基者，第二个呢是情绪的稳定锚，第三个呢是冒险支持者，第四呢是战略规划者。看样子父亲的责任还真是挺大的。
0: 是的，有研究表明，父亲在婴幼儿照护中的高参与度与孩子大运动、精细运动发育延迟风险降低有显著相关关系。所以简单的来说，母爱如水，以细腻情感滋养心灵；父爱如山，与浑厚力量托举成长。那么山水相依，孩子才能既有温暖底色，又有向上攀登的勇气。
1: 山水相依，石院长，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词真的太贴切了。不过呢，我想啊，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爸爸说啊，我也不是不想参与啊，是真的不知道我能够做些什么。那么从养育孩子的旁观者到孩子成长的合伙人，您有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起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自己，
2: 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持续提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近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9月21号至12月31号中秋国庆假期除外，安徽省黄山峰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免首道门票。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9月20号晚，2026湘超联赛第7轮比赛继续，邵阳队、株洲队和湘潭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岳阳队、张家界队和永州队。最终，湘潭队和永州队比分为2-1，邵阳队和岳阳队比分为0-1，株洲队和张家界队比分为4-0。目前，长沙队积17分排名第一，娄底队积15分排名第二，湘潭队积14分排名第三，邵阳队、株洲队、益阳队积分都是12分，排名第4、第5、第6。岳阳队积分来到11分，排名第7。永州队、常德队同积8分，排在第8、第9。

0: 生生不息。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
9: 我为家里做的事。第二呢，是每人说说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和评价。第三呢，是每人说下周我准备为家里做什么事。第四，每人提一个我需要谁帮忙。这个机制让所有家人都完全平等均衡地参与了家庭事务，爸爸就再也不会是旁观者，而是家庭教育的合伙人。
10: 学到了，那就是固定档期、阶段任务、家庭议事会，这三个方法真的是太实用了。石院长，当一个家庭里啊，如果我们的爸爸们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对家庭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9: 这个改变

0: 会非常大。杭州有所中学专门办过爸爸家长会，九成爸爸到场，学校和每位爸爸都签订了共育协议书。一年后调研发现，90%的爸爸与妈妈的夫妻感情良好，沟通爸爸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孩子的性格开朗度和自信抗挫折程度都明显的提升。所以你看，爸爸一加入，整个家庭的教育生态都发生了改变，妈妈不再孤军奋战，不再委屈抱怨，孩子得到了更完整的爱，更健康的家庭氛围，更充足的底气。
1: 没错，这就是父职觉醒的必要性和价值意义所在。那节目最后，石院长，您还有什么话是专门要对我们所有的爸爸们说的？
0: 有句话说得好，男人的真正成熟是从成为父亲的那一刻开始的。我想说，父职觉醒是男性生命的二次成长和最后完整，所以请所有的爸爸们一定不再做孩子成长的旁观者，而要做孩子成长的合伙人。
1: 不做旁观者，要做合伙人。感谢石金院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也祝愿每一位爸爸都能够父职觉醒，参与家庭，让孩子在父母共同的爱中向阳生长。好的，我们下期再会。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星。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节性的自然现象。等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消失了。
1: 是，原来这些所谓的小鸟哈、是蚜虫，但是呢，这好像颠覆了我们对于蚜虫的一个印象哈、就是我们印象中啊，这些蚜虫呢都是春夏趴在植物叶片上的一种叫腻虫，或者
0: 从分子层面来看，这个过程设计多条信号的通路，例如物理接触信号可能通过谷氨阿斯镇上，并非是属于偶然。物质生殖省去了寻找配偶的麻烦，卵胎生让后代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世代重叠呢让他们多代可以同时开工，而极短的繁殖周期则让这一切按下了快进键。
1: 对，
0: 当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时，这套组合拳就能在短短几十天内将一只蚜虫的后代从个位数变成成千上万，形成我们看到的这个爆发性的景象。
1: 是，那这次东北迁飞的蚜虫呢，还有一点呢，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我们觉得蚜虫呢，它应该是一个绿色的或者白色的哈，
0: 本身就是不同的蚜虫物种。其次呢，在蚜虫本身里边，它也有根据温度和环境灵活调节自己颜色的能力。在温度较低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深，在温度较高的时候产生的后代颜色就比较浅，所以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1: 是，刚刚呢我们是厘清了蚜虫的真实身份和它的生物学习性。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啊会有一个疑问，他说了，既然蚜虫不咬人，那我们秋天出门总是觉得被所谓这个小咬啊叮得又红又痒，那到底是被什么给咬了呢？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0: 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潭都市圈东西向重要高速通道，其余五个项目包括湘江新区平塘街道地埋式生态蓄水池、雨花区跳马镇东四岗村配套设施建设、东四岗村牛尾冲森林营地、长株潭一厅一道湖湘绿厅项目、株洲瞭望塔、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500千伏韶云一线抗冰改造等，均为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类项目，符合绿新保护区和融合发展区的功能定位。昨天，新湖南湘商聚、湖南湘商联谊总会第一届二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草案，湖南湘商联谊总会青年委员会正式揭牌设立，青委会将聚焦思想引领、联谊赋能、人才储备、公益服务、对外传播等职能，团结凝聚广大青年湘商，紧跟总会发展部署，担当实干，聚力兴业，助力新时代湘商高质量发展。去医院看病，有些项目医保不报销，价格由医院自己定，患者全额自费，这类市场调节价项目今后不能随便定了。22号，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该局印发《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定价指引（试行）》，进一步规范湖南省公立医疗机构的自主定价。今后医疗服务定价将从临床价值、服务成本、行业行情、市场需求、政策导向等方面予以综合考量。为乡据了解，本次消费季还将联动开展味道永兴、家居换新季、璀璨银都任你游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永兴十大名菜进星级宾馆、进特色街区、进旅游线路，培育永兴豆豉油、永兴腐竹等地方名品，不断聚人气、会商气，燃旺消费烟火气，助力全县商贸文旅和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随着中秋佳节临近，祁东县月饼市场迎来一波销售小高潮。今年不少商家别出心裁，将本地特色农产品黄花菜融入月饼制作中，推出的黄花菜莲蓉咸蛋黄月饼一经上市便受到消费者青睐。在祁东县一家月饼销售店，工作人员正忙碌地制作黄花月饼，先将优质干黄花菜泡发、焯水、切断、烘干进行预处理，随后与莲蓉充分搅拌均匀，制作好饼皮，再进行包制、压磨、烘烤，出炉放凉即可食用。此外，店家还推出紫薯蛋黄、白桃乌龙蛋黄、板栗蛋黄、椒盐花生脆等不同口味月饼供消费者选择。店主周峥荣：
1: 每年中秋佳节，我们店铺呢都会
2: 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